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生活的脚步从未停歇。
2: 有没有哪个好心人借道？
3: 这个事情需要找哪个部门啊？
2: 哎呀，车在路上抛锚了。
1: 他们需要我们的帮助。
4: 宝贝九成新的婴儿车低价出售，
2: 全新未开封的媳妇产品。
1: 他们需要我们的平台。需要从未停止，我们为大家汇聚每一份力量来重新定义彼此。我们需要彼此的温度，在每一天彼此温暖这个城市。
2: 喂，你好，这里是生活大家帮。
1: 你并不孤单，因为有我们在你身边。
5: 我们是生活大家帮。
6: 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89.6邢台经济广播正在播出的生活大家帮扁鹊热线，我是小丽。今天的节目话题呢，给大家讲解的是自汗的问题。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是邢台市香都区西门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副主任，也是中医师杨雪峰杨主任。如果你有相关的问题需要咨询呢，可以拨打电话22771000、22773000。那杨主任，刚才呢我们讲到了自汗，它分为几个类型，先讲到的是肺气虚。那肺气虚的症状呢也给大家介绍了，现在是讲到了它的这个症状的一个治疗，可以吃那个玉屏风，对吧？
7: 对。
6: 那如果说比如说这个症状不太严重的话，我就不想吃药，那有别的其他的方法吗？比如说食疗之类的？
7: 有，咱们在生活当中可以做点这个黄芪山药粥，比如说黄芪蓉20克，山药30克，粳米50克，一起煮粥喝，每天来那么一碗，也可以达到补气固表，效果也是非常不错。
6: 就是常喝这些食疗的这些粥也是可以的哈。
7: 对，
6: 黄芪山药粥。
7: 对，而且刚才咱说了嘛，因为它是肺气

0: 虚导致的嘛。
1: 嗯，
0: 肺气虚导致的，除了我们这个饮食的话，我们也可以适当的做一些运动嘛。比如说练练抱蛋紧啊，打打太极拳呀、啊，可以把这肺气补起来。慢慢有力气了，自然就不会摸鱼了。
1: 嗯，其实说到这个八段锦和这个太极拳的话，我发现好多的这种病症，然后他平时的这个预防或者是保养的方法里面都会涉及到这个八段锦和这个太极拳，是因为他的这个动作比较柔和一点哈，不太剧烈，对吧？
0: 嗯，这是其中一个方面，最主要是它可以打通经络嘛，调节正气。
1: 嗯，
0: 对，气血一通，正气一上来，人体抵抗力就上来了。
1: 嗯，这是我们讲的第一种肺气虚型的哈，那第二种是啥呢？
0: 第二种的话是营卫不和型的，这种类型的自汗就比较有意思了，它不是门卫没有力气，而是门卫和负责后勤的同志吵架了，两个人闹矛盾，谁
1: 闹内部矛盾了哈。
0: 对，这就像一个团队嘛，这个团队齐心协力的时候才能把活干好，这个团队里面你不服我不服你，谁也不和谐，那这个活就干不好。其实这个类型就是这样的，在我们中医里面说呢，营行脉中，胃行脉，脉什么意思啊？营气在我们血管中循行，胃气呢主要行为咱们那个体表嘛，营气是给负责生理提供营养的，胃气是负责给咱身体当守门员的，两个人本来就是好搭档，对吧？一个在体内，一个在体表，配合的好好的，但是如果你受风了，对吧？或者身体失调了，两个人闹矛盾了，好吧，胃气自己跑出去了，营气又跟不上，两个人不协调了，那汗孔的开关就乱了，该关的时候关不上，那个汗就出来了。
1: 那他有什么表现呢？
0: 比较典型的这个症状就是，这种人出汗呢是比较怕风的，有时候觉得冷，有时候觉得热，忽冷忽热的，身上还酸酸的，有点痛，其实就像感冒了一样。大家有没有那种感觉？一感冒了浑身酸疼的不行，就是这样的。
1: 有的。
0: 有没有不和一个比较典型的症状？还有的人就是会半身汗出，就有的人是左半身出汗，右半身不出汗。有的是上半身出汗，下半身不出汗。
1: 哎，这种情况还真没见过啊！
0: 在临床当中，这种患者也不少。就这里就是因为不和导致的，不导致的，他就出现了偏身汗出，我们就叫偏身汗出。对，这种人一般舌头也是淡的，舌苔薄的，脉呢比较浮缓。这就是因为不和。
1: 那怎么调理呢？
0: 其实我们的医生张仲景就给我们准备好方子了。刚才我们说肺气虚的时候用的是玉屏风。在因为不和的话，我们用的就是桂枝汤。就是百方之主，这个方子呢被称为我们调和营卫的第一方，就五个药：桂枝芍药、生姜、大枣、甘草。这个药的话也比较普通，也比较常见。桂枝的作用的话，就相当于把胃气拉回来；芍药的话，就也相当于把营气补上去。生姜、大枣、甘草调和一下，两个人就和好，又变成好搭档了。哎，团结一致，汗孔的开关也就正常了，汗自然就止住了。当然，又有没有同学说，可能很多了解过中医或者是自学中医的朋友会说，桂枝汤不是治疗感冒的吗？怎么还能治疗出汗呢？其实在我们中医上看病呢，看的是病机。举个简单例子，比如说大家吃凉东西，对吧？有的人吃了凉东西可能是什么呀？拉肚子。对吧？有人吃了凉东西可能是什么？胃痛。有的人吃了凉东西可能就是不消化了，就是表现不一样，但是它都是病机，都是一样，都是受寒了嘛。所以我们只针对这个受寒的机制来用就行了，不管你是哪种症状，是这样的。所以我们看的是病机，就像咱们的螺丝刀，能拧螺丝也能开罐头，只要工具对了，干啥都行。
1: 就是桂枝汤它其实不是治疗的这个表现的这个症状，是它根本的原因。
0: 对，它的根本的病机就是营卫不和。对，感冒的病机也是营卫不和嘛。
1: 就治到根本上了。这就是咱们中医其实好多好多都是从根本上来治疗的。
0: 对，这就是很多人同样一个症状去医生那儿开药了，两个人开出来两个方子，或者有我在临床当中经常会见到这种患者，跟别人病情一样，别人吃这个药好了，他也来抓这个药，吃了反而不好。这就是这个原因，虽然症状一样，但是你们可能生病的病机是不一样的，所以
1: 所以还是要找专业的医生去，一定要去诊断好了，然后再去服用药。
0: 对，
1: 那有什么食疗的方法吗？
0: 食疗的话也是有的，比如说我们可以煮点生姜大枣粥来调和营卫。生姜的话，三片大枣五个，粳米五十克，煮粥喝，调和一下营卫，帮助身体恢复一下，这样的话就可以达到这个止汗的目的。
1: 生姜大枣粥哈，两种类型了，还有第三种吗？
0: 有，第三种的话给大家讲讲气阴两虚。
1: 气阴两虚。
0: 这种类型的话一般都是生病之后嘛，或者是生完孩子，或者是出汗出的时间长了，气和阴都耗上了，就变成气阴两虚。给大家简单举个例子其实我们平

0: 是收汗，大家看不到我们这个收汗里面含有水分，大家只能看到哎说话多了就耗气就没劲儿。但是其实你看冬天你一说话就能看出来哈气，
1: 嗯，
0: 或者是你说话用手捂住，你看到那手是潮潮的，
1: 嗯，
0: 对吧？这就其实你在说话的时候他把气和精液都代谢出去了嘛，所以就是说他一般情况下是气和阴同时虚损的。所以这个就刚才说的出汗它也是这样的，你别看它光出了水，其实它把气带出去了，所以我出汗多了或者生完孩子之后它是气阴一起丢失的。
1: 嗯，这就是我们平时我喜欢做汗蒸，后来有一位医生就跟我说你老做汗蒸的话就容易损耗阳气，其实就是这个意思，这个道理。
0: 对，你看我们为什么说排汗就能调节体温，
1: 嗯，
0: 就是因为它排汗的时候把体内的热量给带出去了。
1: 嗯，
0: 这就是这样。就比如说我们在这个屋子里面开窗户也是这样一个目的，你关着门闭着窗户它里面就热嘛，对吧？
1: 嗯，
0: 你打开门打开窗户它空气流动热量就少了，出汗也是这样的。
1: 嗯，
0: 它在出汗的时候它通过这个精液的排泄它把这个热量气都带出去了。其实我们说的这个热就是气，你好比说这个屋子里面就两个人它就凉，
1: 嗯，
0: 你一个屋子里面住了三十个人五十个人它就热，就是这样的，气多就会热，它在排热的时候相当于就把气排出去。
1: 嗯，那这种人有什么表现吗？
0: 那这种人的话会有两种表现，也会表现为气虚的表现，比如说蛮常说的乏力怕风，对吧？容易累。当然也有一些阴虚的表现，比如说口干，晚上休息不好，心慌，手脚性发热。但这种话呢还有一个特殊的特点，就是他可能自汗和盗汗都会出现，因为他有又有气虚又有阴虚嘛，所以他可能白天的时候去出自汗，晚上的时候又会盗汗。
1: 嗯，就是有自汗的这种他可能虚的时候有可能会引起晚上的一个盗汗。
0: 对，
1: 就是两个症状同时都会有。
0: 对，
1: 嗯，
0: 这种患者我们在临床上也经常见，我白天也出晚上也出，
1: 嗯，
0: 的汗永远就止不住一样的。他其实很多情况都是这样的。
1: 那这个应该怎么调理呢？
0: 这个的话我们经常用的叫生脉饮。嗯，就是人参脉动五味子，人参补气，脉动补阴，阴阳一补，然后五味子的话起一个敛汗的作用，三个药在一起的话气也补了阴也补了，又能把这个汗孔收住，这样的话汗就出不去了，慢慢的就气阴回来之后汗就止住了。
1: 这个生脉饮只是补气吗？它有补血的功能吗？
0: 生脉饮其实我们不光是补气，它是也补阴液，所以有时候我们会用来治疗一些气阴不足导致的低血压呀，它补血的作用比较弱一点。
1: 哦，主要是补气。
0: 嗯
1: 嗯，
0: 一般情况下气阴两亏出现的时候我一般都在夏天。为什么呀？咱们大家夏天出汗多，浑身没有劲儿的情况下比较多，冬天这种情况就会少一点。那经常熬夜的人也会气阴虚，所以大家尽量就是少熬夜。
1: 那同样的给大家说一个食疗的方法呗。
0: 那我们就煮点那个麸小麦大枣茶。麸小麦的话用三十克，大枣的话五克，甘草五克，煮水喝。这个就是张仲景的甘麦大枣汤，加上咱们麸小麦嘛，既能补气又能补阴还能止汗，效果特别好。麸小麦这个药比较优势，就是咱们干瘪的那个小麦嘛，它能放在水里它能浮起来，所以叫麸小麦。它是止汗的一个特效药，我们就是不管是止汗和盗汗经常都会用到的。
1: 我们讲了三个类型了哈。好的，那接下来依然是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节目继续。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3: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4: 邢台太行中学，一座花园式现代化学校，师资队伍优秀稳定，老师执教能力强，学校成绩突出，名列全市前茅。住宿温馨舒适，食堂整洁卫生，食品营养丰富。邢台太行中学，一所莘莘学子向往的学校。
5: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

0: 和落实市委十届十三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生活的脚步从未停歇。
3: 有没有哪个好心人见到？
4: 这个事情需要招待一个
3: 哎呀，车在路上抛锚了。
2: 他们需要我们的帮助。
5: 宝贝九成新的婴儿车低价出售，
3: 全新未开封的媳妇。
2: 他们需要我们的平台。需要从未停止，我们为大家汇聚每一份力量来重新定义彼此。我们需要彼此的温度，在每一天彼此温暖这个城市。
3: 喂，你好，这里是生活大家帮。
2: 你并不孤单，因为有我们在你身边。
6: 我们是生活大家帮。
7: 这里是 FM 89.6邢台经济广播正在播出的生活大家帮扁鹊热线节目，我是小丽。今天的节目话题呢是讲的自汗的问题，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是邢台市香都区西门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副主任杨雪峰杨主任。如果你有相关的问题呢，需要咨询，可以拨打电话22771100、22773000。那杨主任，这个自汗它一共是分几个类型呢？
8: 联合的呢，我们大概常见的就六个类型。
7: 那刚才我们讲了三个了，还有三个类型。
8: 对，
7: 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简单的一带而过来，我们时间不允许了啊。那我们接下来讲第四个，第四个是什么类型呢？
8: 第四个就是湿热类型的。这个就刚才咱们说的锅里煮水嘛，火太大了这种类型的。这种就是刚才咱们说的李女士那种类型。
7: 那个案例哈。
8: 对，本来是个实证，由当虚证去补呢，就不太对了。这种情况下怎么情况出现的？就是很多年轻人嘛，现在喜欢吃辣的，对吧？喜欢吃油大的，喜欢喝奶茶，又熬夜喝酒，时间一长，身体内湿热就会重，湿热一重的话，它就会导致体内火大，火大的话，顺着这个精液就通过汗管排出来了嘛。这种临床当中的话，我们常见到会有那些症状，就是这个汗出的特别黏，就是你平时我们在号脉的时候一搭上脉。那粘都粘住手指头这种的，
7: 很黏腻哈，
8: 就是很黏腻，不清爽，对，所以这就是一个很典型的症状。第二个就是他可能会出黄汗，就刚才咱们说过嘛，在治汗里面也会伴有黄汗，把衣服给染黄，平时的这种嘴里会发苦发黏，不想喝水，喝了水也不解渴，浑身也发沉，不想动，大便还粘马桶，这种粘马桶会说有那个咱们那个臭味嘛，臭味冲不干净，小便也发黄，是这样的。像这种人的话，咱是绝对不能给他补的，给他吃黄芪啊、玉屏风啊，也相当于火上浇油了。
7: 那这个是不是要往外排呢？
8: 对，这种的话是要代谢的。对，我要往下代谢，不是补，是要清，就把湿热清掉，就相当于就是说把火关了，水自然就不会开了，汗也就止住了。对。
7: 那治疗的方子是啥呢？
8: 我们临床当中常用的就是龙胆泻肝汤，或者三仁汤。现在。这个把湿热从身体里排出去，不过这些药比较寒凉，不要随便乱吃，也不要随便加量，要找医生看，因为有些朋友可能脾胃不好，吃了容易伤胃，所以我们尽量就放到饭后吃。
7: 所以一定要谨记，一定要找医生看了之后你才去吃药，千万不要自己随便在家里瞎吃药啊。
8: 对，
7: 那食疗呢？
8: 食疗的话，我们可以煮点这个薏米红小豆粥，薏米20克，红小豆呢20克，煮水喝，清热利湿。把体内的湿排出去就好一些了。平时的话，一定要少吃这种辛辣刺激的，少喝这种 这个油腻的呀，奶茶之类的东西。嗯
7: 嗯嗯，那有没有这类的案例呢？给大家说一个吧。
8: 其实是案例的话，我觉得咱们江苏省中医院的李七一的教授特别擅长治疗这种病。对，他有个患者23岁嘛，就是自汗3年了，平时特别喜欢这种吃肥的呀、油大的呀。他来的时候呢，汗出的跟水一样，又口干又口苦，大便溏，舌苔黄腻。李教授就给他用了这种清热利湿的这个龙胆泻肝汤，调了几个月就没事了。
7: 嗯啊，这就是辩证的一个重要性了啊。如果说这个小伙子就像刚才的那位李女士一样，自己去补，那就是补反了哈。
8: 对对对。
7: 嗯，那第五个类型是啥呢？
8: 第五个类型的话就叫阳虚，就相当于火力跟不上，门关不住。
7: 嗯，
8: 这种类型的要比气虚更重要。刚才我说了嘛，一个房间里面人少了，它就显得冷，就是这样的。
7: 嗯，
8: 就说明冷的时候，说明他体内气虚的更重了。
7: 嗯
8: 嗯，这叫阳虚了。
7: 嗯，
8: 对，阳虚的话。他不仅是没有力气了，或者怕冷，这样的话身上会带着一层寒气，最典型的就是出的汗是凉的。
7: 嗯，
8: 你摸他的汗冰凉冰凉的，平时的话还容易手脚冰凉，夏天的时候呢，别人穿短袖他可能可穿个外套的，可能就是
7: 怕冷，
8: 总
7: 出的汗是凉的，
8: 一年四季比别人要怕冷。
7: 嗯，
8: 穿的比别人厚。平时呢精神也不好。
7: 嗯，
8: 不想动。
7: 嗯，
8: 萎靡不振的脸色苍白，小便也是清长的。大便稀，舌头胖，还有齿痕，比较阳虚的表现。
7: 嗯，那这个应该怎么调理呢？
8: 这个我们要问阳，
7: 就是
8: 把
7: 阳
8: 虚
7: 补
8: 上，
7: 这个是要补了。
8: 这个要补，这个要真的补。
7: 嗯，
8: 我们会用一些补，带有附子的汤，比如说杞附汤或者黄芪煎中汤。
7: 嗯，
8: 对，因为附子温阳嘛，它可以把阳气补起来。
7: 嗯，
8: 食疗的话，我们可以吃点这个当归生姜羊肉汤，这个。汤是特别补阳气的，
7: 对，说这个羊肉汤挺补阳气的，然后再加上点当归，是吧？
8: 对，它一定要加当归。如果单纯喝羊肉汤，效果可能不
7: 是很理想。对，它肯定是要有一定的中药在里面的。
8: 对对对，当归20克，生姜30克，羊肉500克，炖汤喝，温阳散寒，特别适合阳虚的人，冬天喝这个非常好。
7: 嗯，那接下来要讲我们今天自汗的第六种类型，也就是最后一个了。是什么呢？
8: 叫心脾两虚型的。
7: 嗯，
8: 这种的人。一般女性常多一点，我们叫什么叫慈母综合征，什么意思？就操心太多。那这种一般，比如说上有老下有小，我们常见的都是宝妈，对吧？担心孩子的事情，担心工作的事情，对吧？担心老公的事情，操心比较多，所以耗伤心神，出现了这种情况。我们中医上说，汗为心之液，汗是心的精液。要是你的心血不足了，心气虚了，心就守不住了，汗就出来了。你操心越多，伤了心了。他这个汗就出来了，
7: 那这个就是耗神了，其实。
8: 对对，
7: 嗯，
8: 就是，所以我们要少操心。
7: 对，要少操心，心的心一定要大一点哈。
8: 对对，
7: 嗯，
8: 这种典型的症状就是，比如说会胸前出汗。有时候可能就是只有胸口那一块别人出汗，别的地方都不出。他伴有一个心气虚的表现，比如说有时候会心慌、心悸，晚上睡不着，对吧？多梦，记忆力也不好。嘴唇发白，月经量少，颜色淡。等等等等。
7: 你平时也会累之类的吧？应该是
8: 累，对对。
7: 那这个要怎么调理呢？
8: 这个一定要补心脾，
7: 这个要补了，
8: 补
7: 气
8: 血
7: 了哈，
8: 对吧？耗掉的心血补回来。我们常用的就是桂皮汤，这个是比较经典的方子。常用的里面给大家说几个药，比如说人参、黄芪、白术、龙眼肉等等等等，补补气血，补补心脾，气血心脾一上来，心就能守住津液，汗就没事了。
7: 食疗呢？
8: 食疗的话，我们可以吃点桂圆莲子粥。桂圆10克，莲子10克，睛明50，煮粥喝补心脾养气血。刚才我说的就是一定要心大点，平时少想点，对吧？不要想太多，少操心，学会放松，劳心劳力就会好生心情。
7: 那讲完了分型，接下来的时间呢，就简单的给大家来说一下这个自汗平时踩的这个坑，大家应该注意什么？
8: 第一个就是我刚才说的，别乱补，对吧？不要一看到出汗就认为是气虚，就吃黄芪，这是最重要的。刚才我们说那个李女士就是这样的嘛，你看她是湿热，但是她认为是虚，
7: 要医生辩证之后再去开方子啊。
8: 对，第二个的话就是出汗之后千万不要立马吹空调，喝凉水。很多人出汗觉得热，来吧，马上对着空调吹一吹。
7: 好多年轻人觉得自己体质挺好的，我不怕，我出了汗了，我吹着空调，觉得挺爽。
8: 您说的特别对，主要是年轻人喝一大杯热水。然后第三个呢，就是调摄嘛，就是说我们平时没事的时候可以按两个穴位帮你止汗。
7: 哦，这个挺重要的哈。
8: 对对，
7: 在家就可以做。
8: 对，合谷穴和复流穴，大家可以网上搜一下这个
7: 它的位置
8: 在
7: 哪
8: 儿啊？位置在哪儿？对，合谷穴比较 应该大家比较了解，因为这样我们的虎口嘛，大家都容易就浮流穴应该在腿上，在小腿上，大家可以搜一下那个图，找一下具体的位置。平时按揉这两个穴位，每个五到十分钟，有酸胀感是最好的，坚持一段时间，抽完的情况其实就能好转。
7: 嗯，这个挺重要，在家就。

0: 都可以做啊，自己可以坚持去在网上搜一下这两个穴位的具体位置啊。
1: 对，
0: 嗯，还有其他的吗？
1: 剩下就是个要锻炼嘛。
0: 嗯，
1: 要锻炼。我们说这个身体抵抗力强了，百病不生嘛，对吧？
0: 嗯，
1: 包括治汗也是这样的。所以说治汗的话，我们就是说要多运动。
0: 嗯，
1: 你越不动，越没力气。
0: 嗯，
1: 什么？当然不能剧烈的运动，比如说我们可以做点那种柔和的，就像刚才说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呀、啊、瑜伽呀、啊，这就比较温和，
0: 比较温和一点的，
1: 又能通经络，还是增强体质。
0: 嗯
1: 嗯。第五个的话，要叫大家就是建议大家吧，就是要清淡，不要吃太多的辛辣刺激的。刚才咱们说了一个症型叫湿热重嘛，湿热重主要就是油腻大，
0: 嗯，
1: 熬夜吃什么辛辣刺激的，少吃这些东西，少喝奶茶，少就少生湿热，我们身体就会越来越健康。嗯
0: 嗯，那在节目的最后呢，有没有什么想要给大家的建议或者是提醒呢？
1: 因为咱们出汗的话，怎么说呢？很多人觉得它不是个事儿。反正也不疼不痒的，但是在我们中医上认为汗为心之液，汗血同源，出汗多了耗精液还耗气，伤心伤血，对身体来说都是一个危险的信号。所以当出汗的时候，它其实也是告诉我们，我们应该管管了。就像汽车的故障灯亮了，你就不能不管它，不然小毛病就变成大毛病。
0: 嗯，
1: 所以像出汗的时候要当回事，但也不要乱奔，不要乱补，要对症处理，把身体的阴阳调整好了，汗就没啥事儿。
0: 那好的，希望今天的讲解呢也能够帮到那些被自汗困扰的一些朋友哈，告别这个出汗现象包哈，咱们能够舒服的过一个夏天。那到这里呢，今天关于自汗的科普呢就要和大家分享完了。真的是特别感谢杨主任的耐心讲解哈，把复杂的中医知识呢讲的是通俗易懂。那出汗呢看起来是一个小事儿，但其实呢是咱们身体发出的健康信号。自汗呢是分多种体质，千万不要盲目的进补，一定要辩证调理，日常呢合理的饮食，适度的运动，出汗后以及时做好的养护，守护好自身的正气。愿大家呢都能够读懂身体的语言，拥有健康舒适的状态。那本期生活大家帮扁鹊热线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我是小丽，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 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3: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4: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面朝黄土背朝天，钟情土地，心系农耕，是忘不掉的乡愁。万亩良田连成片，科技兴农，生生不息，是种出来的奔头。种粮大户徐从祥，50多年扎根田间，从土专家到新农人，他培育新种子，让贫瘠土地稳定高产。他钻研新技术，教乡亲用上现代农机。他团结新农人，靠合作经营让村民有钱挣，得实惠。带动广大小农户多种粮，种好粮，为国家粮食安全做出积极贡献。忠实践行多种粮、种好粮嘱托的优秀代表，时代楷模徐从祥。

0: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新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00。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0: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环境卫生靠大家，垃圾不乱扔，烟头不落地，小广告请勿乱贴乱涂。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生活的脚步从未停歇。
1: 有没有哪个好心人见到？
2: 这个事情需要找哪个部门啊？
1: 哎呀，车在路上抛锚了。
0: 他们需要我们的帮助。
3: 宝贝九成新的婴儿车低价出售，
1: 全新未开封的媳妇。
0: 他们需要我们的平台。需要从未停止，我们为大家汇聚每一份力量来重新定义彼此。我们需要彼此的温度，在每一天彼此温暖这个城市。
1: 喂，你好，这里是生活大家帮。
0: 你并不孤单，因为有我们在你身边。
4: 我们是生活大家帮。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问候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生活大家帮，我是主持人英颖。厚植城市精神，共建温暖之城， FM89.6 生活大家帮帮伴在行动。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什么烦心事儿、麻烦事儿、困难事儿，或者正能量让你感动的事儿，您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319-2277-100-2277-300，我们就在您身边。或者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通过微信视频号爱邢台生活小写字母爱找到我们，在公屏上来进行留言也是可以的。这时间我们首先来关注天气情况啊。未来一周呢，我市多雷阵雨或者阵雨天气，几乎每天都有这个雷雨或阵雨出没。昨天晚上大家已经是感受到了这个夏日这个雨的这个凉爽啊。那么今天呢是7月6号，今天白天啊，西部山区依然是有雷阵雨或阵雨，明天白天有雷阵雨或阵雨，那么以及8号的这个白天，西部山区还有9号的白天都是这样的一个偶发雷阵雨或者阵雨的这样一个天气啊。11号夜间到12号白天因有雷阵雨或阵雨，那么雷雨的时候呢，局地可能伴有短时的强降水或者短时大风等这些强对流天气，大家一定注意防范，随身携带雨具。那么这个未来一周呢，高温仍然是持续在线，闷热感十足，没有明显的一个降温的过程，虽然是有这个雷阵雨哈，但是降温的这个效果不太明显。前期的最高气温普遍在33到35摄氏度，最低气温20到24摄氏度，那么中后期呢，最高气温普遍在35到37摄氏度，夜间的最低气温也逐渐升高，后期呢维持在24到27摄氏度，所以大家还是要注意防暑降温。给大家一些这个温馨提示啊，10点到16点是一天当中啊气温最高的时段，这个时候呢，这样的一个天气尽量减少户外活动，如果需要外出，务必一定要做好这个全套的防晒，每20分钟涂抹一次防晒霜，比如说我们的这个遮阳伞啊、宽檐帽啊、太阳镜啊、高倍的防晒霜一定要备足了哈，还有这个足量饮水，现在也有很多朋友是这个容易上火的这么一个状态，温度太高了哈。高温下呢，出汗多，多喝一些白开水或者淡盐水，不要等到口渴了再喝，避免大量的饮用这个冰镇饮料，以免引起肠胃不适。那么另外呢，需要关注到这个特殊人群，老人、儿童、孕妇以及患有高血压、心脏病等慢性疾病的人群，更要注意防暑降温，尽量避免独自外出，切勿将儿童独自留在车内。这个每年夏天呢，我们都会做多次的提醒啊，开车外出一定要注意孩子的这个安全。另外就是雷雨天气的这个防范，需要提醒大家，雷雨天气外出一定要携带雨具，遇到这个雷电的天气呢，不要在这个树下、电线杆下、广告牌旁来停留，尽量进入室内来躲避。那么雷雨时呢，可能伴有短时强降水，低洼地区一定注意防涝，行车呢遇到积水的路段请勿强行通过，绕行为佳。还有呢，这个西部山区有雷阵雨的时候，山区的道路是比较湿滑的，容易发生地质灾害，请您避免雨天进入山区，已经在这个山区的朋友一定要注意安全，及时撤离危险地带。那么大家呢也要注意最新的这个天气情况啊，合理的安排生活和出行。那么出行方面呢，有一个新的消息，就是从这个5号开始啊，起售的中国内地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下调这么一个通知。那么下调之后的具体标准，我们来关注一下：800公里含800公里以下航线，每航段50元；800公里以上航线，每航段100元。那么相较于调整之前呢，分别降低了30元和50元。还有婴儿旅客免收燃油附加费，儿童、革命伤残残军人、因公致残人民警察客票燃油附加费是减半收取。
你帮我帮大家帮，帮你帮我帮大家，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生活大家帮。如果大家在生活当中有什么事情需要求助，或者正能量的事情来跟我们进行分享，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319-2277-100-2277-300，或者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通过微信视频号爱形态生活找到我们，在公屏上来进行留言也是可以的。

0: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2: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

0: 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十三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1: 有这样一群检察官，他们用法守护未成年人成长之路，用爱诠释社会温度，办的不仅是案子，更是孩子的人生。以法治守护未来，用大爱播撒温暖，像守护自己的孩子一般，为千万孩子撑起一片天。用20多年的坚守，让法律成为托起童年的手掌，让每个孩子相信明天会更好，
2: 给他们温暖的一个怀抱吧，把他们保护得更好。
1: 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典范，时代楷模，重庆检察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团队代表。
3: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4: 生活的脚步从未停歇。
5: 有没有哪个好心人见到？
6: 这个事情需要招待一个
5: 部门啊。哎呀，车在路上抛锚了。
4: 他们需要我们的帮助。
7: 宝贝九成新的婴儿车低价出售，
5: 全新未开封的媳妇。
4: 他们需要我们的平台。需要从未停止，我们为大家汇聚每一份力量来重新定义彼此。我们需要彼此的温度，在每一天彼此温暖这个城市。
8: 喂，你好，这里是生活大家帮。
4: 你并不孤单，因为有我们在你身边。
9: 我们是生活大家帮。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再次问候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你帮我帮大家帮，帮你帮我帮大家，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生活大家帮，我是主持人莹莹。厚植城市精神，共建温暖之城。 FM89.6 生活大家帮，帮伴在行动。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什么烦心事、麻烦事、困难事，或者正能量让你感动的事，您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3192277100-2277300，我们就在您身边，或者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通过微信视频号爱邢台生活找到我们，在公屏上来进行留言也是可以的。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栏目，持续面向公众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如果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以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您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我们将把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航风热线的电话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邢台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好的，这个时间我们继续来关注资讯。

郡推出骑行美食美景打卡地图，开展自行车以旧换新，升级绿道驿站配套。目前呢，我市出台若干措施，鼓励引导大众骑行赋能自行车之城建设。围绕群众多样骑行需求，我市呢将分类打造特色骑行场景，深化非机动车彩色过街标线，在市区主干道增设非机动车优先通行标识，重点路段增设遮阳避雨设施，优化休闲绿道景观与沿线驿站服务，在行乡生态园、环湘湖健身绿道来设置亲子骑行专区，与同心岛呢搭建小轮车场地、平衡车、蹦道场地，满足各年龄段的这个骑行需求。丰富的活动载体能充分调动群众参与的积极性。我市呢将开展自行车以旧换新、限时让利等活动，推出骑行美景打卡地图、美食寻味地图以及邢台十大骑行必打卡美食地标，带动骑行打卡消费热潮，常态化打造群众性主题骑行活动，组织开展骑行故事、短视频、摄影活动，营造全民骑行浓厚氛围。那么此外呢，我市将运行骑行友好公交专线，加大共享运动自行车投放力度，完善周边公交接驳站点，公安、城管、属地街道常态化开展骑行乱象联合整治，持续打造安全、有序、文明的城市骑行环境。继续来关注，从团市委获悉2026年雁归潮大学生返家乡暑期社会实践招募工作启动，面向邢台籍或者在邢居住的大学生、研究生以及应届返乡青年，提供2900余个优质实践岗位，引导青年学子返乡实践。那么本次社会实践周期呢是7月至8月，活动紧扣邢台产业发展方向与城市建设特色，统筹市直各机关、各县市区党政单位、乡镇街道、重点企业、文旅阵地等多方资源，创新设置实践岗实岗锻炼、志愿服务、文旅推介、产业调研、青春探店助消费、青春社团副成长、骑行志愿保障七大特色实践方向。那么结合青年学子专业和特长来安排岗位，引导大学生深入基层一线，切身感受家乡发展脉搏。那么据悉呢，本次活动建立全流程保障机制，开设市直各县市区专属报名通道，由属地团委统筹定岗对接，规范开具社会实践介绍信，各用工单位呢将统一落实人身意外险等保障，守护学子实践安全。同时呢，活动搭建成果展示平台，常态化征集实践调研报告、新媒体作品、文创成果，择优对外刊发展播，进一步强化返乡青年归属感和城市的认同感。好的，生活大家帮节目正在直播，如果您在生活当中有什么事情需要求助或者正能量的事情跟我们来进行分享，这个时间呢都可以随时的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319-2277-100-2277-300，我们就在您身边。或者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您通过微信视频号爱邢台生活小写字母爱找到我们，在公屏上来进行留言也是可以的。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生活的脚步从未停歇。
1: 有没有哪个好心人
2: 见到？这个事情需要招待一个部门啊。
1: 哎呀，车在路上抛锚了。
0: 他们需要我们的帮助。
3: 宝贝九成新的婴儿车低价出售，
1: 全新未开封的媳妇。
0: 他们需要我们的平台。需要从未停止，我们为大家汇聚每一份力量来重新定义彼此。我们需要彼此的温度，在每一天彼此温暖这个城市。
1: 喂，你好，这里是生活大家帮。
0: 你并不孤单，因为有我们在你身边。
4: 我们是生活大家帮。

好的，再次问候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关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生活大家帮，我是主持人英莹。如果您在生活中有什么事情需要求助，或者正能量的事情跟我们来进行分享，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319-2277-100-2277-300，或者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通过微信视频号爱邢台生活找到我们，在公屏上来进行留言也是可以的。来关注本周朋友们这个给我们提供的这些线索啊，首先是这个温暖之城系列，南河区赵牌村打造桑榆守望暖心叩门特色养老服务点位，村干部与志愿者常态化入户走访特困独居老人，配送夏日物资，同步排查居家安全隐患，代办生活琐事，依托村级孝老食堂完善日间照料服务，精准补齐农村养老服务短板，用常态化暖心帮扶，夯实温暖之城民生根基。来关注一个这个群众求助的线索啊，群众郭女士求助，她在南河区小吃街购买卤肉卷饼，食用之后呢出现身体不适的症状，前往医院输液治疗，那么后来呢她多方这个沟通维权啊，无奈呢求助生活大家帮，记者对接南河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协调处置。那么大家在生活当中有什么样的事情需要求助，或者像刚刚这样温暖的事情跟我们来进行分享，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319-2277-100-2277-300，或者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通过微信视频号爱邢台生活找到我们来进行留言也是可以的。好，这个时间我们来关注邢台市人民政府关于实施防空警报示明的通告。根据河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办法和河北省人民防空办公室关于做好2026年度防空警报示明活动的通知2026/17号相关要求，市政府决定于2026年7月7号上午10时至10时23分，在市及所辖县市区主城区实施防空警报示明。示明方式如下：10时00分发放预先警报，鸣36秒，停24秒，反复3遍为一个周期；10时10分发放空袭警报，鸣6秒，停6秒，反复15遍为一个周期；10时20分发放解除警报，连续鸣3分钟。那么示明期间呢，敬请全市广大居民保持正常的工作生活秩序。好的，朋友们，以上就是本期生活大家帮节目的全部内容。在节目之外，您有什么样的事情需要求助，或者正能量的事情跟我们来进行分享，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319-2277-100-2277-300。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1: ，FM 八十九点六，
0: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0: 2026，让我们一起开启155新征程，持之以恒，久久为功，是将荒漠变绿洲，牢记嘱托，科技兴农，守护大国粮仓，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创新驱动，用中国智慧领跑世界速度。

0: 笃行实干，用青春书写暖心民生答卷。生命不息，战斗不止，让伟大抗战精神代代相传。
1: 2020，快乐英雄血脉，战斗强军解放。
2: 2026，敢为人先，为推动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3: 2026，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用心用情服务社区群众。
4: 2026，真抓实干，把中国饭碗端得更为更牢。
5: 2026，坚决奋斗，让绿水青山成为美丽中国的亮丽景象。
6: 2026，携手同行，为孩子们健康成长撑起法治蓝天。
0: 美好中国年，奋斗正当时。

0: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新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89.6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文明养犬守公德，遛狗要拴绳，粪便及时清，不养烈性犬。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0: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回家路，求学路，奋斗路，铁路交通承载着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率性花，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首席研究员，他践行人民铁路为人民理念，带领团队攻克多项世界级难题。
2: 旅客的需求就是我们技术创新最大的原动力。
1: 将12306系统建设发展成全球交易量领先的超大型实时票务系统，让彻夜排队购票成为历史，为我国铁路数字化智能化发展做出突出贡献。勇攀高峰，敢为人先，志存高远，爱国奉献，科技创新赋能交通强国建设的铁路先锋，时代楷模，善性花，
3: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十三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4: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3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

0: 见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为人民牺牲，靠人民重生。刘老庄连荣誉旗帜，从抗日烽火屹立至今，用生命点燃英雄连队铁血忠魂。
2: 我是刘庄连，第6500-65名战士。
1: 战旗猎猎，接受党和人民的庄严检阅，飘扬在练兵备战的沙场，飘扬在维和任务的远方，飘扬在抗洪抢险的前线，旗在，誓言就在。
3: 有我在，连旗不倒。
1: 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新时代革命军人的优秀代表，刘老庄连的英雄传人，时代楷模，陆军某合成旅合成二营装甲步兵一连。

0: 面朝黄土背朝天，钟情土地，心系农耕，是忘不掉的乡愁。万亩良田连成片，科技兴农，生生不息，是种出来的奔头。种粮大户徐从祥，50多年扎根田间，从土专家到新农人，他培育新种子，让贫瘠土地稳定高产。他钻研新技术，叫乡亲用上现代农机。他团结新农人，靠合作经营让村民有钱挣，得实惠。带动广大小农户多种粮，种好粮，为国家粮食安全做出积极贡献。忠实践行多种粮、种好粮嘱托的优秀代表，时代楷模徐从祥。
1: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10届13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2: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0: 邢台太行中学，一座花园式现代化学校，师资队伍优秀稳定，老师执教能力强，学校成绩突出，名列全市前茅，住宿温馨舒适，食堂整洁卫生，食品营养丰富。邢台太行中学，一所莘莘学子向往的学校。
2: 54321防汛避险口诀，转移避险抓好5个关键环节，转移谁，谁组织，何时转，转到哪儿，如何管理，明确需转移的受威胁人员，如山洪灾害威胁区域、地质灾害隐患点、临水临崖区域、低洼地带、危旧洋房屋等区域群众，明确转移避险的责任主体，如乡镇、村组、相关职能部门，明确转移的时机与标准，如达到预警值、险情异动时及时转，明确安全转移路线和避灾安置地点，明确转移后的安置保障及不善反的管控要求。城市防涝记住4句话：红警不出门，进水先断电，户外防电坑，被困高处走。暴雨洪预警居家，备好应急物资，积水速断电器，低层转移高层，不待地下室，积水远离电力设施，建漩涡绕行防坠井，地下区域快速登高，误乘电梯拨打110、119求救。农村靠山临崖房屋盯紧3个词：看山、看房、看水，留意山体裂缝、鼓包掉土石、树木电线杆歪斜均为滑坡崩塌前兆，墙体开裂、地面沉降、门窗变形、地面裂缝、地基山体存在湿稳风险，河水突涨、水体浑浊、泥沙增多，浴室上游易发生地质险情，即刻撤离。雨天驾车看准2条界线：轮胎1/2处、轮胎2/3处。如果水深不到30厘米，大概半个轮胎，就低速、匀速慢慢过，中间别换挡、别松油、别着急加速。如果水深到了保险杠或轮胎2/3处，坚决绕行，牢记宁绕10里路，不涉一处险。汛期进山游玩留心1句话：看预警不冒险，离河谷往高走。暴雨山洪预警发布，立刻取消进山行程，不进危险山谷，切勿在河道、沟口露营，此地易遭遇山洪、泥石流。河水突涨浑浊传来异响，是灾害来临信号，遇险情不逗留拍照，向河道两侧高处转移，不沿河，不涉水。邢台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宣。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0: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2: 有这样一群检察官，他们用法守护未成年人成长之路，用爱诠释社会温度，办的不仅是案子，更是孩子的人生。以法治守护未来，用大爱播撒温暖，像守护自己的孩子一般，为千万孩子撑起一片天。

0: 用20多年的坚守，让法律成为托起童年的手掌，让每个孩子相信明天会更好，
1: 给他们温暖的一个怀抱吧，把他们保护得更好。
0: 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典范，时代楷模，重庆检察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团队代表。

0: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心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心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心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心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绿色出行，环保先行，步行上班，骑车代步，换乘公交，共享低碳健康生活。

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0: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2: 2026，让我们一起开启155新征程，持之以恒，久久为功，是将荒漠变绿洲，牢记嘱托，科技兴农，守护大国粮仓，德法相伴。

0: 办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创新驱动，用中国智慧领跑世界速度，笃行实干，用青春书写暖心民生答卷，生命不息，战斗不止，让伟大抗战精神代代相传。
1: 2026发动英雄血脉，战斗超前先锋。
2: 2026敢为人先，为推动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3: 2026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用心用情服务社区群众。
4: 2026真抓实干，把中国饭碗端得更稳更牢。
5: 2026坚决奋斗，让绿水青山成为美丽中国的亮丽景色。
6: 2026携手同行，为孩子们健康成长撑起法治蓝天。
0: 美好中国年，奋斗正当时。
7: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回家路，求学路，奋斗路。铁路交通承载着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单杏花，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首席研究员，他践行人民铁路为人民理念，带领团队攻克多项世界级难题。
1: 旅客的需求

0: 就是我们技术创新最大的原动力。
1: 将12306系统建设发展成全球交易量领先的超大型实时票务系统，让彻夜排队购票成为历史，为我国铁路数字化智能化发展做出突出贡献。勇攀高峰，敢为人先，志存高远，爱国奉献。科技创新赋能交通强国建设的铁路先锋，时代楷模，善杏花。
2: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行台人，交通规则需遵守，不闯红灯不逆行，礼让行人讲文明。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 行台经济生活。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心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心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环境卫生靠大家，垃圾不乱扔，烟头不落地，小广告请勿乱贴乱涂。

0: 管他谁说的，听我们的。Yeah。
1: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心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心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新台经济生活广播。

下午吧。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1: ，FM 八十九点六，
0: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3: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十三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4: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2: 有这样一群检察官，他们用法守护未成年人成长之路，用爱诠释社会温度，办的不仅是案子，更是孩子的人生。以法治守护未来，用大爱播撒温暖，像守护自己的孩子一般，为千万孩子撑起一片天。用20多年的坚守，让法律成为托起童年的手掌，让每个孩子相信明天会更好，
3: 给他们温暖的一个怀抱吧，把他们保护得更好。
2: 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典范，时代楷模，重庆检察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团队代表。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0: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新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行男人。文明养犬守公德，遛狗要拴绳，粪便及时清，不养烈性犬。
2: 2026，让我们一起开启155新征程，持之以恒，久久为功，是将荒漠变绿洲，牢记嘱托，科技兴农，守护大国粮仓，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创新驱动，用中国智慧领跑世界速度，笃行实干，用青春

0: 书写暖心民生答卷，生命不息，战斗不止，让伟大抗战精神代代相传。
1: 2026发动英雄血脉，战斗超前解放。
2: 2026敢为人先，为推动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3: 2026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用心用情服务社区群众。
4: 2026这场实干，把中国饭碗端得更稳更牢。
5: 2026坚决奋斗，让绿水青山成为美丽中国的亮丽景色。
6: 2026携手同行，为孩子们健康成长撑起法治蓝天。
0: 美好中国年，奋斗正当时。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89.6 新台经济生活广播。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2: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3: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10届13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新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停车秩序要规范，不占用消防通道，不压盲道，方便正常通行很重要。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新海经济生活广播。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好想能守候在你的身旁，你温柔的眼光阻挡着忧伤，好想能停泊在你的海港，让船儿一直停放，永不再出航。

0: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心理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心理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心理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心理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89.6
2: FM89.6
1: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绿色出行，环保先行，步行上班，骑车代步，换乘公交，共享低碳健康生活。
3: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3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0: 面朝黄土背朝天，钟情土地，心系农耕，是忘不掉的乡愁。万亩良田连成片，科技兴农，生生不息，是种出来的奔头。种粮大户徐从祥，50多年扎根田间，从土专家到新农人，他培育新种子，让贫瘠土地稳定高产。他钻研新技术，叫乡亲用上现代农机。他团结新农人，靠合作经营让村民有钱挣，得实惠。带动广大小农户多种粮，种好粮，为国家粮食安全做出积极贡献。忠实践行多种粮、种好粮嘱托的优秀代表，时代楷模徐从祥。
2: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10届13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光盘行动从我做起，节俭用餐，珍惜粮食，杜绝浪费。邢台太行中学，一座花园式现代化学校，师资队伍优秀稳定，老师执教能力强，学校成绩突出，名列全市前茅。住宿温馨舒适，食堂整洁卫生，食品营养丰富。邢台太行中学，一所莘莘学子向往的学校。
2: 54321防汛避险口诀：转移避险抓好5个关键环节，转移谁，谁组织，何时转，转到哪儿，如何管理，明确需转移的受威胁人员，如山洪灾害威胁区域、地质灾害隐患点、临水临崖区域、低洼地带、危旧洋房屋等区域群众，明确转移避险的责任主体，如乡镇、村组、相关职能部门，明确转移的时机与标准，如达到预警值、险情异动时及时转，明确安全转移路线和避灾安置地点，明确转移后的安置保障及不善返的管控要求。城市防涝记住四句话：红警不出门，进水先断电，户外防电坑，被困高处走。暴雨洪预警居家，备好应急物资，积水速断电器，低层转移高层，不待地下室，积水远离电力设施，建漩涡绕行防坠井，地下区域快速登高，勿乘电梯，拨打110、119求救。农村靠山临崖房屋盯紧三个词：看山、看房、看水。留意山体裂缝、鼓包掉土石、树木电线杆歪斜，均为滑坡崩塌前兆。墙体开裂、地面沉降、门窗变形、地面裂缝、地基山体。

存在湿稳风险，河水突涨，水体浑浊，泥沙增多，浴室上游易发生地质险情，即刻撤离。雨天驾车看准两条界线，轮胎二分之一处，轮胎三分之二处。如果水深不到30厘米，大概半个轮胎，就低速匀速慢慢过，中间别换挡，别松油，别着急加速。如果水深到了保险杠或轮胎三分之二处，坚决绕行，牢记宁绕十里路，不涉一处险。汛期进山游玩，留心一句话：看预警不冒险，离河谷往高走。暴雨山洪预警发布，立刻取消进山行程，不进危险山谷，切勿在河道、沟口露营，此地易遭遇山洪、泥石流。河水突涨浑浊，传来异响，是灾害来临信号。遇险情不逗留拍照，向河道两侧高处转移，不沿河，不涉水。邢台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宣。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下班了，下班了，下班路上听什么？邢台晚高峰，新鲜资讯，都市生活，美食尝鲜。下班路上就听邢台晚高峰。
2: 八九六，一听资讯。

大家好，欢迎您锁定收听 FM89.6 邢台经济广播，这里是正在播出的邢台晚高峰，我是小丽。首先来关注这一时段资讯。太行全城一号风景赛道全线贯通，迎来大批骑友打卡。今年以来，我市立足山水生态资源并符合自行车产业发展优势，聚力建设自行车之城，将全长111公里的太行全城一号风景赛道作为重点工程加快推进。目前该赛道已全线贯通。智慧农业让种田更显科技范儿。微县落地应用大田作物智能决策大模型，实现耕、种、管、收全流程智能化作业。收割机启用智能籽粒损失监测系统，成为小麦收割减损能手。小麦脱粒后转运中，实现全智能化监控，避免粮食流失、污染等风险。收储点的工作人员打开手机喜丰收农机助手小程序，系统自动对比装车到站重量，精准核算粮食总量。今年夏收期间，微县河北爱河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管理的30000余亩连片高标准农田尽显科技范。特色产业一类市改革为企业减负。今年新河县行政审批局创新一类市集成服务模式，围绕企业开办、项目建设、生产经营、转型升级、注销退出全生命周期，系统推进审批制度改革，推动特色产业集成审批改革。这里是 FM89.6 邢台经济广播正在播出的邢台晚高峰，我是小丽。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2: 有这样一群检察官，他们用法守护未成年人成长之路，用爱诠释社会温度，办的不仅是案子，更是孩子的人生。以法治守护未来，用大爱播撒温暖，像守护自己的孩子一般，为千万孩子撑起一片天。用20多年的坚守，让法律成为托起童年的手掌，让每个孩子相信明天会更好，
3: 给他们温暖的一个怀抱吧，把他们保护得更好。
2: 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典范，时代楷模，重庆检察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团队代表。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下班了，下班了，下班路上听什么？邢台晚高峰，新鲜资讯，都市生活，美食尝鲜。下班路上就听邢台晚高峰。
2: 下班路上就听邢台晚高峰，这里是 FM 89.6邢台经济广播正在播出的邢台晚高峰，我是小丽。不知道大家最近在开车或者是骑电动车行走的路上哈，比如说咱们经过中兴路啊、首径路啊等等哈，咱们城市的这些核心主干道的时候，有没有感觉到哎眼前一亮哈？前些年呢，咱们城市道路两侧呢，大多是单一的这个道树，人行道的这个树木哈，绿化样式非常简单，绿化的这个空间呢也是比较小的，那很难就是让人停下脚步欣赏它，觉得不太美啊。但是这两年呢，咱的城市绿化提升工程呢是持续的推进，主干道的沿线呢完成了全方位的绿化升级，彻底刷新了咱们通勤路上的视觉体验。今天呢，咱们就换一双善于发现美的眼睛，好好的来聊一聊咱们邢台大街小巷藏在晚高峰通勤路上的全新风景。那欢迎大家呢也参与到我们节目当中来，拨打电话22771000、22773000，来分享您通勤的路上经过哪条路发现了让人非常觉得好看的沿路新风景。我们一起来聊一聊身边看得见摸得着的城市美好。当然我们的导播老师呢也会给大家的做好记录哈，稍后小丽呢也会把大家的分享在节目当中。

给大家再做一个详细的分享。接下来的时间呢，是我们今天的生活小贴士。那今天的第一条生活小贴士呢，是玻璃去污的一个小方法。那给白醋呢兑上点水，喷在窗户和镜子上，软布擦拭，没有水痕，那透亮干净。第二个呢，是木质地板的保养方法，拖地呢就用凉茶水擦拭，滋养地板，减少发白磨损。第三个是给咱们的枕头除味哈，小苏打均匀的撒满枕头，静置半小时后吸尘，去除汗味、螨虫味。最后一条呢是蚊虫的驱赶，那废旧茶叶呢晒干点燃，烟味温和，室内驱蚊呢是没有化学刺激的，非常好用，大家呢也可以去试着哈，去做用一下这个小方法。那这里是 FM89.6 邢台经济广播正在播出的邢台晚高峰，我是小丽。今天的互动话题是下班路上随手可以打卡的身边美景，欢迎大家参与节目，拨打电话22771002277300来分享您身边看得见摸得着的城市美好。

0: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心理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心理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心理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心理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89.6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邢台太行中学，一座花园式现代化学校，师资队伍优秀稳定，老师执教能力强，学校成绩突出，名列全市前茅。住宿温馨舒适，食堂整洁卫生，食品营养丰富。邢台太行中学，一所莘莘学子向往的学校。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下班了，下班了，下班路上听什么？邢台晚高峰，新鲜资讯，都市生活，美食尝鲜。下班路上就听邢台晚高峰。
2: 下班路上就听邢台晚高峰，这里是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广播正在播出的邢台晚高峰，我是小丽。今天的互动话题呢，就是上下班的路上哈，咱们随手打卡身边的美景，您都注意哪些景色比较漂亮的哈？可以分享给我们，拨打电话22771000227730。做健康主宰。我们先来说一说贯穿咱们城区东西的这个中兴路啊，这是一位刘先生打来电话的，他说觉得挺好看的啊，让我们呢就是把这个中兴路呢给大家介绍一下。那作为邢台城区的交通大动脉呢，往日的这个道路两侧呢只有一排排的普通的杨树，那绿植的层次呢也非常的单薄哈。如今重新规划修整之后的绿化带呢，采用高低搭配四季有景的设计思路，低矮的金叶女贞多彩石南铺满的绿化带的底侧啊底层，那中层呢搭配丛生紫薇木金等等，到了夏秋季节的时候呢繁花盛放，那高大的法桐国槐形成了浓密的林荫，那春夏是绿意盎然，深秋是黄叶铺满路边，层次分明，色彩非常的丰富。那傍晚夕阳斜照的时候呢，余晖透过枝叶缝隙呢洒在路面，车流缓缓的穿行其中，原本单调的通勤路呢瞬间就有了油画般的氛围感。那说完了这个中兴路呢，咱们再来说一说蜀泾北路哈。蜀泾北路呢是紧邻着达活泉公园的，也是很多城北的这个居民上下班的必经之路哈。这条道路的绿化改造呢也是非常的用心，除了升级道路中央的隔离带绿植之外，沿线多处呢也是闲置边角的空地呢全部改造为了精致小巧的口袋公园，不用特意的专程远行，大家上下班的路上呢顺路就能走进公园呢歇上片刻啊。那这些口袋公园的面积不是很大，但是设施呢非常的俱全，错落绿植搭配景观石、小型水井、休闲步道，那部分公园呢还设置了花卉的观赏区，下班骑车路过的时候呢尤其是晚高峰哈，那个傍晚的时候晚风呢吹着呢夹杂着一

些草木花香的味道哈，是扑面而来。那咱们紧绷一天的神经呢，在闻到了这些香味之后呢，一下子就可以放松下来。那其实说到这些呢，不止中兴路、守敬路，那如今从这个香都到信都哈，城区多条的主次干道呢，都同步完成了绿化换新，全北大街、钢铁南路、开元路沿线新增成片的景观绿化带，路口环岛重新打造立体花卉景观，四季轮换栽种不同时令的花草，春天海棠迎春竞相开放，夏季月季绣球铺满街角，秋日桂花飘香，冬日松柏长青，无论哪个时段咱们走在路上呢，都能看到不一样的自然风光。这里是 FM89.6 邢台经济广播正在播出的邢台晚高峰，我是小丽。今天的互动话题呢，是咱们上下班路上看到身边哪些好看的景色呢，可以随手打卡拍照哈。欢迎大家呢参与节目，拨打电话22771002277300来分享您觉得好看的景色。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1: ，FM 八十九点六，
0: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源。

0: 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2026，让我们一起开启155新征程，持之以恒，久久为功，是将荒漠变绿洲，牢记嘱托，科技兴农，守护大国粮仓，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创新驱动，用中国智慧领跑世界速度，笃行实干，用青春书写暖心民生答卷，生命不息，战斗不止，让伟大抗战精神代代相传。
2: 2026，反抗英雄血脉，战斗超前先锋。
3: 2026，敢为人先，为推动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4: 2026，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用心用情服务社区群众。
5: 2026，得抓实干，把中国饭碗端得更稳更牢。
6: 2026，坚决奋斗，让绿水青山成为美丽中国的亮丽底色。
7: 2026，携手同行，为孩子们健康成长撑起法治蓝天。
1: 美好中国。

0: 回家路，求学路，奋斗路，铁路交通承载着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单杏花，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首席研究员，他践行人民铁路为人民理念，带领团队攻克多项世界级难题。
1: 旅客的需求就是我们技术创新最大的原动力。
0: 将12306系统建设发展成全球交易量领先的超大型实时票务系统，让彻夜排队购票成为历史，为我国铁路数字化智能化发展做出突出贡献。勇攀高峰，敢为人先，志存高远，爱国奉献，科技创新赋能交通强国建设的铁路先锋，时代楷模，单杏花。

0: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椅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上进。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八弟徽宗赵佶怒气冲天，当着满朝文武的面大骂童贯欺君，是真的假不了，是假的真不了啊！童贯是做贼心虚，在下边跪着听着，哎呦，他不明白，怎么皇上掌握情况这么清楚啊？无言以对呀，赶紧把这身子趴到龙阶上，哆嗦成了一团了。这皇上是破口大骂呀，到最后忍无可忍，金瓜武士何在？在在，把童贯拖出去，斩首示众。杀，快杀！金瓜武士往上一闯，拔掉纱帽，拔掉蟒袍，拧胳膊掐着往外就推呀、啊。这童贯呢、啊，临死之前就嚎上了：“陛下呀、啊，老兵啊，陛下开恩呐、啊！念奴才侍奉陛下多年呐、啊，陛下开恩呐、啊！”您说这四大奸臣把持朝政这么多年，底下爪牙和须子有的是，走童贯门路的人也不在少数，今天都在朝堂之上，能眼瞅着童贯掉脑袋吗？呼啦超跪倒了二三十号，陛下刀下留人呐、啊、陛下开恩呐、啊、童贯所作所为死有余辜，但念他服侍皇上多年，没功劳还有苦劳，陛下从轻发落才是，陛下开恩呐、啊！大伙儿这一求情，八弟徽宗这火啊就减掉了一半，但是还生气。一想童贯跟着自己鞍前马后这么多年，却也不容易。他打了败仗，不敢说实话，情有可原呐、啊。算了吧，他这心就软下来了，吩咐一声拉回来。童贯就知道死中得活了，往上叩头，把脑袋都磕破了，谢我主不杀之恩。当，童贯呐、啊，童贯呐、啊，狼心狗肺之辈，并非朕不杀你。你看呢，文武大臣替你求情啊，朕是个好心肠的人，我呀高抬贵手，再饶你一次以观后效，你再胆敢欺骗朕，我杀你个三罪归一。你听懂了吗？谢主隆恩，谢主隆恩，谢谢各位大人，谢谢各位大人替我求情，下去。哎呀，这童贯捡了条命，前后心都湿透了，退回班部，那心还一劲的猛跳呢。这八弟徽宗这气儿上来了，高俅何在？你看我，我看你，高俅没来呀、啊。有人向他请教，陛下，

0: 高太尉从前线回来，是卧床不起，请了长假了。
1: 哼哼，
0: 他是真有病啊，还是假有病？我看他装病，他不敢见朕。我跟各位说，高俅也大丢人呐、啊！两军阵前打了败仗，他本人还被抓了俘虏，他隐瞒不报啊！但是以后朕才知道实情啊！好了，我放了他的，多咱见面，我再将他问罪。各位啊，还有一件事，朕要向大家公布。朕才知道，水泊梁山、宋江等人是义士，他们有各种原因被迫为贼，就是所说的逼上了梁山。我听说他们一贯是替天行道，除暴安良，并不骚扰百姓，但有一线之路，也不杀人放火。像这伙人愿意接受招安，朕何乐而不为呢？战役已决，对水泊梁山、宋江等招安，化干戈为玉帛，卿等以为如何呀？吾皇万岁万万岁，万岁圣明。你看，当大臣的大多数溜须捧屁的货，皇上怎么说他们怎么拥护。八弟徽宗点了点头。正在这时，太尉素元景出班跪倒：“陛下，臣有本上奏。臣接到我同窗好友文焕章文参谋的一封信，请我主龙目御览，呈上来。”燕青那封信呢、啊，都在文太尉身上呢，在袖筒里拽出来，双手呈上。这赵佶还真就认真了，仔细看了看，跟自己掌握的情况一般不二。爱卿，这封信你哪来的？是梁山一个叫燕青的送到我府里。我听得出，以宋江为首的各位义士诚心实意向皇上赦他们无罪。苏元景啊，我看这样吧，朕命你为钦差大臣，赶奔水泊梁山前去招安，你可愿意？臣遵命就是。好，你下去准备啊，36面金牌、72面银牌、御酒108坛、红锦36匹、绿锦72匹、金银财宝10000两，再打着日月龙凤旗、招安的大旗一面，500亲兵卫队，赶奔梁山去吧，安抚宋江等人，叫他们进京见朕，朕加官进爵，叫他们为国效忠，万岁万万岁。哎，这赵佶来了高兴劲儿了，就在八宝金殿把桌摆好了，亲题御笔刷刷点点写了份招安的诏书，用了印之后交给素太尉，素太尉领旨下殿。这件事情没有不知道的，这素元景也非常非常的认真呐、啊，着手准备。你说这么一大摊的事儿呢，准备了3-4天呢，起码金牌得现铸造，银牌也得现打造，再准备大旗，再准备御酒，又点兵500，都安排好了，把圣旨供在皇彩亭。这一天拜别八弟徽宗才上了路，百官送行。到十里接官厅，百官抱拳呐、啊：“太尉，愿此番成功，我们静候佳音。各位放心，你们就听喜信儿吧。”走人呐！铜锣开道起了身，路上一站一站，非止一日。这一天来到济州， 太守张叔夜也听着信儿了，赶紧列队迎接，把钦差大人接到济州城里安排住宿，当晚是设宴款待。苏元景啊还挺礼贤下士，特为把张叔夜叫来当面问话：张太守可知本钦差此行为了何故吗？啊，我听说了，您是奉旨赶奔梁山招安。对了，皇上圣命啊，送来了金牌36面，银牌72面，红锦36匹，绿锦72匹，御酒108坛。你看看这个礼物薄不薄啊？哎呀，太尉圣明啊，那梁山的人根本不注重这些奖品呢、啊，他们注重的是朝廷招安赦免他们无罪、啊、他们一心一意想要为国尽忠。慢说这么丰厚的奖品呢、啊哎，就是一根柴火棍，他们也高兴的不得了。哦，不会出什么岔头吧？不会。那好，事在紧急，天子等着回信儿呢。明天有劳大驾，你要亲自赶奔水泊梁山，跟宋江见个面，把朝廷的意思和本钦差的意思转达一下，可以吗？是是是是是，卑职遵命就是。这素元景住的济州，第二天张叔夜带了20个人骑着快马赶通了。前文书咱说了，燕青戴宗铁轿的月河圣手书生萧让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新海经济生活广播。

0: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椅6张，全天24小时接诊。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新海经济生活广播。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2: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0: 杂的花花世界，不管你有多累，回家也要放下所有的防备，躲进浴缸，听听音乐，早点睡。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阿雷伯，我跟你求呢。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新海经济生活广播。

人间四月芳菲尽，山寺桃花始盛开。你好，我是李志，木子李，山寺志。夜色渐浓时，谢谢你和我一起听听老歌，好好生活。这期节目中最喜欢哪首歌？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告诉我。还想在节目中听到哪些歌？可以在微信添加17767751117767751。接下来整理好心情，开始音乐里的时间旅行。

当年初听这首的时候，其实有一个词没有听清楚，我以为歌里说的是只因那离人般的女人，于是我想什么是离人般的女人呢？张学友、林志炫唱过一首歌叫《离人》，但是离人做形容词好像有点不恰当，后来看歌词发现是只因那利刃般的女人。完整歌词是说，这是初次的感觉，好像天空般晴朗，只因那利刃般的女人，她穿过我的心。然后我又琢磨，什么是利刃般的女人呢？可能是穿的高跟鞋，那个跟特别特别尖，走起路来的时候，她她她那个声音就像是利刃一般的穿过我的心。做音乐节目久了之后，可能作词、作曲、演唱、专辑等等角度说过无数次，所以我自己生活当中每一遍听都在琢磨还有哪些刁钻的角度可以拿出来说一说，于是某一些比较特别的歌词就被我抓住了。什么是利刃般的女人，这个可能只有作者许巍他最明白了。这首歌曲是2002年由许巍创作，老狼演唱的《晴朗》，当然许巍、许少年也有唱过一版。今天节目当中将弥漫着浓浓的阳光的味道。夜色里，感谢你跟我一起听这些历久弥新的怀旧金曲。我是李志，木子李山四志。晚安时光里，没有现实放肆，只有一山一寺。白天我们在不同的生活当中分头努力，晚上我们聚在一起听听老歌，聊聊生活。每一期节目都会带过来一个音乐主题，而今天的主题就是黑夜当中的阳光。每一首歌曲都可以让你听得内心特别特别的晴朗。在《晴朗》这首歌曲许巍版本的底下有一条留言，有个朋友叫爱如少年，他说第一次听许巍版的《晴朗》的时候，正是从敦煌返回西安的路上，列车在茫茫的戈壁滩上行走着，透过车窗脸上被黄色戈壁滩反射的光映着，突然从列车里滋滋响的广播中传出了这样的一首《晴朗》。老狼或者许巍的《晴朗》都太适合作为旅途的背景音乐，当然这期节目当中每一首歌曲都适合作为旅途的背景音乐。刚才是2002年的老狼，现在是2000年的周杰伦。周杰伦第一张个人专辑当中他作词作曲和演唱的《心晴》，星星的星，晴朗的晴。我是李志，木子李，山寺志。

这是在2000年周杰伦第一张个人专辑当中的《心情》，这样一首歌曲听着特别的纯真，特别的简单。歌曲一开始就说：“乘着风游荡在蓝天边，一朵云掉落在我面前，捏成你的形状，随风跟着我，一口一口吃掉忧愁。”其实当年听到前一句“捏成你的形状”的时候，觉得有点可怕，把那个云捏成你的形状，然后把你吃掉。平时我们总是在低头，最多是在平视，但偶尔抬头看看云的话，就像我在节目的标题里说的，抬头看云就像旅行。夜色里感谢你跟我一起听晴天看白云。接下来这首歌曲来自于2005年齐歌作词作曲自然卷所演唱的天气晴。

歌里说对自己好一点，连续喝上十杯咖啡，撒点香水，换上高跟鞋，今天要去打猎。我觉得这个不是对自己好一点吧，是对自己狠一点，连续喝上十杯咖啡。咖啡跟你什么仇什么怨哈、啊、又或者你自己跟自己什么仇什么怨。这首歌听着好像挺轻快的，但其实你可以听出写歌的人唱歌的人是有一些忧郁的情愫的，在写着日记，几月几号天气怎么样，然后说着你怎么样我怎么样，像不像是以前咱们会写日记的那些年纪那些时日呢？5月25日天气多云有阵雨，然后开始记录今天。你有多久没有以这样的开头去记录过当下了呢？现在你记录可能是拍一个短视频，又或者是朋友圈发一条文字，很少像当年那样子几月几日天气怎么样。像以前那样写日记，就算再过个5年10年，咱们翻看都知道当时天气如何，当时心情如何。但现在拍下来有可能没有拍到天气，于是过后你忘了，甚至忘了当时自己的心绪是什么样的。这些创作者这些歌手，他们用音乐的方式记录下他们彼时的情绪，多年之后我们在夜色里听这些满溢着阳光的歌曲。这一期节目当中每首歌都在唱着晴天，这首歌来自于2001年梁静茹的闪亮的新专辑当中，由李卓雄填词，黎沸辉谱曲，梁静茹唱的在晴朗的一天出发。我是李志，夜色里谢谢你跟我一起听这可爱的蓝天晴天。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89.6 新台经济生活广播。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新海惊喜生活广播。

0: 夜深人静的时候，躲在自己的时间里又何妨？让每一个夜晚同样精彩。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美好的一天正在窗外等着你，快！美好的一天正在窗外等着你，快来迎接一米阳光吧！新的一天要有好的心情哦。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 新台经济生活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新海经济生活广播。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新海经济生活广播。

0: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3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3: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为人民牺牲，靠人民重生。刘老庄连荣誉旗帜，从抗日烽火屹立至今，用生命点燃英雄连队铁血忠魂。
1: 我是刘庄连，第6500零5名战士。
0: 战旗猎猎，接受党和人民的庄严检阅，飘扬在练兵备战的沙场，飘扬在维和任务的远方，飘扬在抗洪抢险的前线，旗在，誓言就在。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新时代革命军人的优秀代表，刘老庄连的英雄传人，时代楷模，陆军某合成旅合成二营装甲步兵一连。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89.6 新台经济生活广播。

0: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新海经济生活广播。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八点整。
2: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3: ，FM 八十九点六，
0: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